0: 入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705。肖老师，
1: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2: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今天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许嵩《对话老师》。许嵩采用歌曲的形式来回忆上学时代的时光，整首歌非常的轻松欢快，能够带你回味上课时候和老师的目光交替，以及在校园内下课之后的美好时光。《对话老师》整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淘气的闯祸、焦急盼望的下课生、害怕家长发现的不及格考卷、念书时发生的很多会让人自己脸红的故事。

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朴树的音乐作品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时光。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曾是朴树多首经典音乐作品之一，由他亲自作词作曲。数年过去，再次拾起做新的改编和制作，全新演绎，新的感触，满满的情怀再次涌出。歌曲配乐以纯净的吉他作为主旋律，架子鼓的鼓点随着旋律线的推进，使这首歌变得更加的有力。就如歌曲唱的那样，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歌词苍劲有力，也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给予安慰。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

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来欣赏你优秀的内在，与其埋怨这样一个看脸的世界，为什么不努力让自己的外在和内在同样美丽出众呢？努力变美有时候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让自己更开心更自信。对自身形象精致用心的人，可以让别人相信这样的你，

相信你做起事情来一定可以面面俱到。接下来说到这个精致用心，上海姑娘就是非常精致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精致的，特别有女人味道。张信哲《上海姑娘》这首歌送给各位朋友。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腾阳快贷银行正规。

0: 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定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等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林一峰的歌曲《剑伤》，这首歌辗转缠绵，古风盎然，歌词和主题是十分贴切，整首歌充满了浓厚的中国风，歌曲旋律动人，歌词凄美，林一峰也展现了自己独特干净的声线。

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曲婉婷在这首歌曲当中倾注了自己对梦想的感知，用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用音乐的光明面去照亮生活的阴暗。没有人天生比别人差，只是在于为了梦想而付出了多少努力。可以说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一首甜蜜的歌吧，萌三国游戏主题曲有点甜。这首清新活泼的单曲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洋溢着青春浪漫和动感，给人非常萌和甜的感觉。三国其实可以很萌，音乐也可以很萌。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

0: 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分享到姚谦作词的一首歌，江美琪《那年的情书》，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江美琪再次演绎歌坛最美情歌，收录在2005年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这首歌也获颁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单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从歌坛新生到超级天后，不同时刻的阿妹有不同的声音表现。1996到2002《魅力最精选》这张专辑当中，让长久支持阿妹的歌迷在重温阿妹往日歌曲当中，也听到了阿妹挑战歌曲的绝对魅力。分享到张惠妹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趁早》。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低碳环保特别录制的环保主题曲《在树河里》。这支单曲当中，涂慧源用简单编曲加上了谭维维的独特表达，传递出大家对低碳生活的向往和倡导，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环境，低碳生活，可以说是一首公益歌。

2012年，苏妙玲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第一主打叫做《时间像象》，开门见山的用歌唱时间的命题，宣示了苏妙玲特有的极具质感的声线魅力。这首充满复古意味的优雅曲调，把苏妙玲的独特声线可以说是完美展现。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在音乐界男女搭配呢，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配，很酥的男生碰上一个惊艳的女生，会成就怎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带来的一首歌 Closer， 在歌曲当中向我们讲述青春，讲述爱情，分享到这首歌。

0: 一向以顽童著称的郝云少有的融入柔情元素的一首歌叫做《忧伤的季节》。当节奏响起，伴随而至的口琴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季节、秋叶、蝴蝶、孤单，这些关键词也成了歌曲的点睛之笔。如果此刻感到无比忧伤，那么点开这首歌来听，一定会有找到知己的感觉。郝云，《忧伤的季节》。
1: 街上的行人有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

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更加忧伤。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作歌手凡凡出道有很多年，曾创作打造出了一批经典的影视歌曲，比如说《蜗居》的片尾曲《我想大声告诉你》，包括插曲《燃烧翅膀》，还有《等不到的爱人》《不痛》《搜索你的名字》等等，很多的歌被大家广为传唱。2015年的时候，凡凡推出了他的全新 EP《是我》，包含了4首全新创作情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首歌《凡凡是我》。

年的时候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相爱穿梭千年》，当中有一首主题歌叫做《相爱不能见》，是由魏晨发声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一个关于爱的承诺、理想和命运的故事，谱写了一段跨越千年的恋曲，分享到这首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韩安炫的一首歌《多幸运》，这是一首甜蜜暖心的情歌，表达对恋人的珍惜和相恋的美好。曲风轻快，节奏明朗，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新，充满浓浓的爱意，配上韩安旭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者也可以沉浸在

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其实》，收录在薛之谦2013年发行的专辑《意外》当中。从第一张个人原创同名专辑《薛之谦》到《意外》，他始终是那个会写好歌的歌手。每一次的挫折和成功都能让他更懂得也更成熟，于是薛之谦将这些年意外的风景、意外的人的全部感受倾注在这张《意外》专辑当中，分享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

华晨宇和杨宗纬合作过一首歌，叫做《国王与乞丐》，收录在华晨宇201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异类》当中。专辑选歌历时7个月，华晨宇创作了其中的7首歌。专辑和他的名字一样，主要凸显霸气的一面。《国王和乞丐》是华晨宇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演绎情歌。华晨宇和他的团队都觉得这首歌适合两个人合唱。华晨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杨宗纬，认为他的音色很适合这首歌，而杨宗纬受邀之后也是爽快地答应合作。分享到这首歌《国王与乞丐》。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

0: 穿过
1: 卓依婷，亲爱的你。台湾歌手卓依婷在2014年年底发行了一张个人原创专辑，是由她本人操刀填词，参与制作。主打歌《亲爱的你》是由音乐才子方炯斌谱曲，对亲爱的家人、好朋友、歌迷，还有亲爱的自己，表达感谢之情的一首歌。因为有你，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来听到卓依婷《亲爱的你》。

0: 由黄征、温兆伦两大新男主演的悬疑片《伤于玉佩》，这首歌的主题曲叫做《变》。主题曲通过不变与改变的概念，讲述了四季轮回、人生变幻的时间哲理。曲和词的完美结合，象征着优雅意境、深刻绵长、扣人心弦。
1: 泉水流转。

2015年，阿雅推出了她的专辑，叫做《女汉子》。这张专辑上线，是以快乐概念一以贯之的迷你专辑，收录了阿雅精心准备的6首歌。而这一张极具阿雅特色风格的作品，也在当时的流行音乐当中，为她创造了全新的形象和代表词汇。《宝贝乖乖》这首歌，送给阿雅最亲密的宝贝女儿，也是令阿雅充满动力的快乐来源的一首歌。阿雅，宝贝乖乖，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17095。肖老师，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俊杰他这首歌《害怕》有一个英文版是 Endless Road， 其实两版的歌词方向基本上一样，但是情绪方面呢，英文版会来的稍微的灰色那么一点点。在他的实现演唱会跟 Hebe 田馥甄的那一段互动，他对他唱的第一首其实是刚才这首《害怕》。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亚轩除了在自己很多作品里面塑造自己敢爱敢恨的形象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歌是唱给一些女性朋友的，来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近至他的 Super Girl 远至三面夏娃专辑当中，刚才这首歌 Baby Girl 是他听完自己的闺蜜情感故事之后来写下来的。

Bobby Valentino 在30岁之前突然换了一家唱片公司，然后发了一张碟叫做 Rebirth。 听这个名字应该感觉到他是希望自己在30岁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重生。但实际上这张碟的风格并没有太多转变，有很多的抒情 R&B， 抒情 R&B 才是 Bobby 的强项。刚才歌是 Beat， 这首 Sigma 的后男友，古典的音色跟刚才的几乎一模一样。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岸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一百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

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亲眼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我的眼界怎么能打开？我也永远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他谈冰的，因为他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他讲高深道理的，因为他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宥嘉在他的《大小说家》这张专辑里面选择了用音乐来说故事这个概念，那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像是短篇小说一样来为你讲了一个故事，所以整张专辑呈现出来就像是一本小说集，各种题材的故事篇章在里面他都通过歌声的方式来为你表达。但其实用故事这个概念作为切入点并不是他第一次了，在他之前的作品里面就屡屡尝试，刚才这首歌《早开的晚霞》同样帮你唱了一个故事。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周汤豪他有非常好的外表形象，但是他却有着一些足不出户的性格，像是一个宅男，这都是因为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他比较喜欢在家里花更多时间来弹他的琴，写他的歌，所以即便在派对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要把自己录的 demo 给朋友来听一下。所以在第二章点你可以听到他在创作上满满的诚意，刚才是亿万分之一的几率。
1: 怀里还是怀疑，总觉得不够灵。

袁耀发这首歌 Miss You Night and Day。 那如果你是王菲的铁杆粉丝，听过她所有的歌曲的话呢，很可能你会在她早期的一些作品当中寻找到刚才这首歌的一些旋律片段。没错，她也唱过这首歌，但其实她还不是原唱，她在原唱呢是 Babyface， 非常早的歌，那个时候她还完全没有当红，所以刚才这首歌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跟他一起去过的地方，当你再一次一个人经过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起当时他的表情，他身上的味道，回忆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刚才听到这首歌 SHE 河滨公园里面在讲述的故事呢，也就是关于曾经的一段恋情，曾经他们熟悉的一个地方了。当时 MV 的男主角也是之后大红的阮经天，这首歌 Twins 大过天。

大过天这首歌并不是 Twins 他们非常典型的一类作品，就比较像是他们之前恋爱大过天的一个升级版。那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想的更多的当然是爱情方面的事情，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当你经历了更多之后才会发现，除了谈恋爱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比起他们之前比较浅显易懂的歌词，在刚才的大过天里面稍微给你多一点的思考空间。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音的即时声效。如果要做一个全能偶像，光会唱还不行，跳舞也要很强啊。 Chris Brown 他做音乐最开始的初衷就是想边唱边跳，因为他从小喜欢的那一位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他喜欢的是 Michael Jackson， 就是跟他偶像致敬的歌。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唱起了春意。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5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3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6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9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材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的衰微了。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DJ 觉得 Asiatics 里面都是唱一些英文歌，有一些 R&B 的元素，嘻哈的元素。那他明快的 R&B 有刚才这首是柏拉图式的想念，来自于他的影子专辑。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很多人喜欢在下班之后选择跑步，而在跑步的时候选择合适的音乐，会让你的整个运动过程变得轻松很多。那接下来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到的这些歌。听着歌跑步真的是越跑越开心，毕竟有研究表明说，跑步时适当的听一点音乐，不仅能够营造气氛，克服单调疲乏感，还可以延长运动时间，提高耐力。

作为内地民谣圈的 top 级歌手，马迪的《南山南》《借飞》令许多听众耳熟能详。在那些最为广为人知的作品当中，马迪注入了诸多浪漫忧郁的基因，但骨子里的他幽默晦暗。在一首《追风》里，他就一改在听众心中固有的印象，为大家奉上了一首电气与摇滚乐元素共存的作品。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很多人认识了年轻、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达文西。这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用音乐作品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并以明朗开放的态度不断前行。最新推出的新世界同样成为他们虚拟王国中的一块坚实基地。达文西在复古舞曲节奏与迷人浪漫的乐器当中自由地穿行着。

飞护是摩登天空旗下的一位 hiphop 歌手，他睿智而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歌词，常常带领听众们拨开浮世迷雾，探寻藏于表面之下的真相。2020年时，咖啡富曾在中国新说唱舞台上表演了一首名为《经济舱》的作品，深入追梦历程的情感，令许多听众感同身受。而这次推出的新作品《路上见》，超高语速却始终流畅自如的 flow， 如同每一位追风前行的跑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30。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文琪领衔主演，翁莫言、闫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的中国大陆科幻爱情电影。影片讲述特立独行的阿志坚信自己身处虚拟现实程序且是唯一的真人，在寻找逃离方法时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认定他是现实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故事。小一究竟是虚拟世界中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成为悬念。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6: 杨苏阿黛是摩登天空旗下的新锐音乐人，多元曲风和性感醇厚的嗓音都为他的作品注入了一股迷人的能量。我们来听听这首适合在跑步当中来听到他的歌声。

黄小岛是一位常驻上海的独立音乐人，他擅长创作民谣和流行，热爱歌唱大海和夏天。他的音乐作品常常有令人心安的魔力。这首《上海 Midnight》是他个人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他把一种奔跑的背景落在自己居住的上海，时间是夏日的午后。整首歌的旋律平和而柔软，游戏感十足的轻电音中，黄小岛将沉静之灵注入到了跑者的内心世界，让浮躁之气消融。

林海公路是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乐团，他们的音乐把摇滚乐元素与民谣的简单直抒胸臆相融，呈现出了融合与诗意。这首街头艺人同样是歌单中最具有诗性的作品。林海公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街头表演者的故事。

0: 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6: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7: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岸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100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亲眼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我的眼界怎么能打开？我也永远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

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它谈冰的，因为它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他讲高深道理的，因为他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是由唐汉霄来作词作曲，陈雪然来演唱的。借助大爆剧集的魅力，这首歌呢迅速出圈。当然呢，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上点击率也超过了1300万。继续来听到这首带着甜腻气息的《无名之辈》。

一首《平凡之路》让沉寂多年的朴树再次拥有了街知巷闻的代表作。每次听到这首歌，总像有许多繁茂的树木在寸草不生的心里拔地而起，成长成一片森林。那些对于未来的不可知，人生旅途当中的彷徨不安，随着渐次落下的鼓点，终究会归于宁静。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五月天的作品始终给听众一种陪伴感，遇见他们就好像是生命里有了共同成长的伴，不在身边却不曾离开。五月天守护着多少人心里尚未崩坏的地方，以至于许多年后再次听起他们的歌，就仿佛见到了一位老友。今天和你听到《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2020年的9月份，台湾艺人黄鸿升被发现在浴室意外滑倒后身亡，享年只有36岁。离世后呢，他的作品被大家翻出来，不断的重温。不过，即使是听着比较轻快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在我们心里或许还有不少的遗憾。今天就和你来听听这首吧，《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大力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在2017年的夏天，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毛不易这个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明日之子》，是杭州一家医院的实习男护士。而在一首《消愁》过后，上千万人都记住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不善言辞的男孩，也记住了他稚气未脱的外表下深埋一颗老灵魂。他在那个舞台上敬了8杯酒，一杯比一杯更无奈，不知道敲碎了多少颗午夜梦回的心。

在有限的时间里，美的关系是会质变、过期，或者依旧绚烂屹立。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即便时间不够用，即使生命有限。

是对于爱和生命的追逐和坚持永不改变。邓紫棋用这样一首歌表达着自己明朗直接的爱情观，这就是倒数。

薛之谦包办暧昧的词曲创作，更大程度地展现了薛氏情歌的特点，饱满深情又蕴含张力的声线，唱出了不讲究的内心与不舍得放手的现实，不知不觉中引发了共鸣，让人沉浸其中。听到这首《暧昧》，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中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大家找回了那久违的情感价值。

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直戳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首《有一种悲伤》，

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可以说是一段跨越代际的经验对唱。彼时新时代偶像周杰伦的不羁率性和上一代偶像费玉清的字正腔圆庄重高洁，在中国风混搭 R&B 的玄妙空间里激荡出了不可思议的化学效应。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九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才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的衰微了。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后来遇见他发行于2020年3月20号，作品呢曾经由写过嚣张的短视频神曲创作者李易浩来作词作曲，仅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点击率就已经超过了1800万了。来听到这首后来遇见他。

我们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孙燕姿，而孙燕姿的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记得有一年的演唱会上，孙燕姿唱到这首歌的时候，身旁的女生拨通了电话，举着给对方听。副歌全场合唱时，她对着手机喊：“谁懂我这么多不舍得？”喊完才看到电话已经挂断了。后半首歌，女生一直都是低头哭着的。本来应该是你坐在我身边，而她身旁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到中场，已经结束的感情也许真的只剩下我在怀念了。听到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

0: 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更高级，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

0: 燕米叶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岸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100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起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他谈冰的，因为他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他讲高深道理的，因为他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

0: 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Meghan Trainor 的父亲弹了下面这首歌的钢琴部分，还弹了风琴啊。怎么说呢，就是 Meghan 让70岁的爸爸也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听到这首歌给人一种温馨而又励志的感觉，也为他的这张 EP 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啊，就是之前跟老妈合唱之后又和老爸一起演奏，那非常怎么说孝顺的一位女歌手 Meghan Trainor。 Good morning。

在2018年的夏天，创造101这个节目呢，把可爱、乐观、坚韧、勇敢的陆小草带到了大家面前。继续来听到流行以及 R&B 的曲风，旋律活泼轻快，歌词清新甜美，在字里行间当中透露着小女生独特的细腻心思。陆小草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

下面听到这首歌，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但是我能够听到其中浓浓的热爱与感慨啊，总觉得是对生活的一种希望和情怀。John Mayer, The Heart of Life。

蔡健雅在19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啊，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啊。相比于上一张《诗语者》过多使用电子音，那这张专辑则回归了以前清新舒缓的风格。不同的是呢，这张专辑情歌很少，多了一份人生的思考，尤其喜欢闭上眼就会看到刹那的神这一句。人生艰难，某一刻看到超我的那一秒钟，那种无言感动只有自己体会。关于蔡健雅这张专辑受到的非议不少，跟风者有之，专评者有之，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张专辑，它给过我们的远远大于流言蜚语所诋毁的。来一起听到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继续带来 Sierra 啊，80年代末那种 Janet Jackson 的风格，细腻又带着小清新的声线，好，一起来听 Think About You。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

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九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材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的衰微了。

Marina 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女歌手啊，从小便在音乐上拥有写作的天赋。那 Maria 在 BBC 2010年年度新生上获得亚军之后便开始崭露头角，那同年更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英国新人奖和被提名全英乐评人选择奖。那这一刻为这首歌着迷，来自 Marina Too Afraid。

刘仁宇啊，这是一位我们中国内地的女艺人，在2018年参加了综艺节目《创造101》，一起来听到来自刘仁宇 L R Y。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听到宇飞门的 trip hop 之后，这一首其实是 rap， 来自欧阳靖，他的专辑14分59秒，就是那一张写着罗马数字，写着很奇怪的罗马数字那一张。为什么会取个这样的名字呢？他说，在人人都成功的15分钟之内，他已经到了14分59秒。这是3年前的事情，谁又知道如今才是他真正的15分钟当中的第一秒，一切刚刚开始。特别开心的事情，阿令到现在还在不停地突破自己，做新的尝试。你点的歌救了我，采样自 Zendaya 的 Something New， 但比原版要更好听一点喽。

当你真的有空静下来想听一些歌的时候，会是动词大词吗？不一定吧。而现在呢，许美静。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一首情话宝典，来自老男人陈升，歌名叫做《然而》，然而他还吞下了一句：“你不会知道。”男孩们学着点儿，有的女生真的很吃这套。

装得好累啊，装了好久，一直陪你听情歌的情圣。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妹子都吃哪一套。如果你的妹子是复古妹的话，我又开始装了。可以听这首歌啊，陈慧娴的《Lonely》。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岸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

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一百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亲眼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我的眼界怎么能打开？我也永远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他谈冰的，因为他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他讲高深道理的，因为他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今天为你安排了一些小情歌，然后是孔令奇不曾离开，还有更多少一点表白多一点陪伴的歌，来接下来

在一首歌当中有多么的重要，就算把条条框框都画下，你的身体也可以跟着一起律动。这是叮当和 MP 魔幻。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所以哦，现在过年过节大周末的，老铁之间闺蜜之间去到 KTV 的话，会点什么歌来对唱呢？我先说说我那个年代的事情。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去过 KTV， 我那个时候还是要唱广岛之恋啊，我的天哪，还有张学友和李慧君的你最珍贵，可是明明有更多的好歌可以唱，现在这首就是你来听。

如果一定要去深究这首歌的歌词，那么还是有一点伤心的情歌呢。张玉华和李圣杰的老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太治愈了。下面听王若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还要再陪你听一些虐狗情歌，毕书尽的这一首新歌叫做《好想要》。哇、wow。

很好听的情歌啦。你不一定还记得他们，那是一个台湾男子团体涌现的时代，他们是 K1， 听听歌就好。那个年代的造型不敢恭维，回头一看，谁都是杀马特来着。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玩具总动员5》。该电影是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并于2026年6月19日在中国内地、北美同步上映。该片以牛仔玩偶崔斯为主角，讲述胡迪、巴斯光年的经典玩具对抗智能平板 LilyPad 及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揭示传统玩具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下方呢

0: 说着，念念不忘。
1: 听到的是不该被遗忘的声音和电影黄金搭档刘若英和张艾嘉的合作念念。然后现在呢，他留下的时光和岁月根本也忘不记雷光下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8: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9: 胜过所有道理，
8: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9: 抵不过我乐意。
8: 卑鄙的

0: 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讲真，有的时候我会分不清王毅和 Asher 亚瑟小子，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音色的区别。不信你就来试试看。这是他和爸爸合作的歌，叫做 She。

是医生陈奕迅，他翻唱的《幸福摩天轮》，来真的陪你听那个年代的经典，天后林忆莲的《伤痕》。我是白薇，接着听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在这样一个普天同虐的日子里，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你和你的前任还是朋友吗？如果是的话，那不错啊，代表着你们都没有否定过从前的自己。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空的香水瓶没扔掉，反而放在梳妆台上，你没觉得没用，其实是在留着喜欢的味道。后来偶尔拿起闻闻残留的香气，还能想起第一次用它时这个味道好安心的感觉。原来空了的瓶子里藏着熟悉的慰藉。

孩子画的歪扭涂鸦没丢掉，反而贴在冰箱门上，你没觉得杂乱，其实是在留着孩子的心意。后来做饭时看到画里的妈妈哪怕线条歪扭，也能笑着想起孩子递画时的期待，原来不精致的涂鸦里藏着纯粹的爱。

起球的就围巾没扔掉，反而搭在沙发上，你们觉得旧了，其实是在留着为他的温暖。后来冬天随手披在肩上，熟悉的触感还能想起之前为他出门时的暖意。原来不新的围巾里藏着踏实的陪伴，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五一邂逅五二零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帮陌生人捡了掉落的文件，没等道谢就走了，后来想起时心里却泛起软乎乎的踏实，不是为了被感谢，而是你知道自己递出了一点暖，这份藏在心里的小肯定比任何夸奖都更能安住情绪。

你把朋友说过的喜欢吃甜口记在心里，下次聚餐时顺手点了份甜汤，他惊喜的眼神让你笑了，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你愿意把别人的小事放在心上。这份不费力的在意是关系里最软的纽带，

你坚持每天给绿植擦一次叶片，哪怕再忙也没落下。某天看到它鲜亮的叶子，心里突然觉得安稳，不是为了植物多好看，而是你在微小的坚持里悄悄攒了我能做好小事的底气。

不到。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听朋友吐槽工作时没打断，只是安静递了杯温水。他说跟你聊完舒服多了，你没说什么却觉得踏实，不是擅长安慰，而是你知道认真倾听本身就是力量，这份被需要的感觉比说大道理更治愈。

尼玛吃到的好吃的小店记在手机备忘录，想着下次带家人来，哪怕过了很久才去，家人的笑脸让你觉得值。不是为了完成计划，而是你把家人的快乐放在了期待里。这份藏在计划里的惦记，比及时的快乐更绵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每天花5分钟写一句今天的小开心，哪怕只是喝到喜欢的奶茶翻本子时看到满页的甜，突然觉得日子很满，不是为了记录什么，而是你在帮心灵收集光，这些细碎的甜会在难过时帮你撑住情绪。

你帮同事改了份报表里的小错误，没特意说。后来他说幸好有你，你笑着说小事，心里却悄悄松了口气。不是想被认可，而是你知道自己帮到了人，这份微小的价值感比升职加薪更暖心底。

看到路边的共享单车倒了，顺手扶起来摆好，没多想什么。路过的小朋友说姐姐好棒，你心里却亮了一下，不是为了被夸奖，而是你知道自己做了对的事，这份藏在细节里的善意会悄悄照亮别人的眼睛，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

0: 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孙浩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孙浩出席并讲话。杨峰带队到狗篓乡、吉滨镇和西渡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我县举行中小学田径运动会，830名选手同台竞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要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6月23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全县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把讲政治重党性贯穿始终，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事求是推进县域经济强县建设，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会议强调，要知行合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围绕一加三产业布局，持续深化五好园区建设，持续巩固提升钟表、陶瓷、鞋服、小家电四大产业集群，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着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发展壮大粮食、生猪、油料、禽蛋四条农业产业链，持续创响恒农征选，着力打造粤港澳农副产品职工区，对接融入大南粤旅游圈，推深做实山水人文四大文章，着力打造湖湘文化旅游特色区，对接融入省域副中心城市和西南云大城镇群，以规划融城为引领，交通融城为先导，产业融城为支撑，统筹推进高铁新区、张板新区、英南新区以及樟木新区建设。

0: 设，着力打造东部蓉城发展示范区，抓实抓细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生态环保等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有序开展，取得实际成效。要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节点化督办，对查摆出的问题紧盯不放，逐一消耗，同时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确保问题真解决，群众真满意。
1: 23号，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有关部署要求，站稳人民立场，恪守法定程序，严明换届纪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稳妥有序，风清气正完成本届换届各项任务。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
0: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生动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换届的重大意义，以换届检验政治担当，以换届践行人民民主，以换届打造过硬队伍，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筑牢组织支撑，凝聚磅礴力量。孙浩要求要抓实关键环节，切实提升换届的质量效果，要把好代表质量关，严控结构比例，注重实干导向，确保选出能履职、敢代言、善办事的基层代表，让代表队伍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优质力量。要把好法定程序关，抓好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一线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和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做到法定程序一步步少，规定标准一丝不降。要把好选举纪律关，进一步深化警示教育，织密监督网络，从严直接问责，严防风险隐患，守住换届的平稳底线。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全面压实换届的工作责任，要加强党的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宣传引导，严格风气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选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班子。会上，刘洋就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当天下午，县人大常委会还举办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县领导龙国华、林小林、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参加。
1: 2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深入狗篓乡、吉滨镇和西渡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杨峰强调，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攻坚，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强化要素保障，靠前纾困解难，推动优质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快见效，全方位夯实县域经济根基，丰富城乡产业业态。
0: 在狗篓风景区，杨峰走进大宇文创咖啡馆、自然研学餐厅等特色文旅业态，仔细查看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进度，详细了解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规划、文旅融合发展布局等工作情况。杨峰指出，要学习借鉴南岳景区成熟运营管理经验，坚持差异化、错位化发展思路，依托近郊区位优势，深耕周末游、周边游、康养休闲市场，要紧扣休闲度假核心定位，统筹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设施，打造集森林观光、避暑疗养、人文体验、科普研学、假日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文旅度假胜地，持续释放县域文旅消费潜力。在安发农业吉滨镇蛋鸭养殖基地，杨峰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外销渠道布局及现阶段发展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该基地占地233亩，规划建设11栋标准化鸭舍，设计存栏规模80.5万余，当前已有4栋鸭舍建成投产，现存龙蛋鸭20万余。他要求企业抢抓工期，加快剩余鸭舍建设投产，持续扩大标准化蛋鸭养殖产能，推动我县优质禽蛋产品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农副产品供应体系，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品牌。高新智慧物流园项目是为极兔速递量身打造的湖南地区区域核心智能物流分拨枢纽，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 已进入设备安装和工程扫尾阶段，七月份可正式投入运营。杨峰深入厂区实地查看自动化分拣设备安装施工现场，对项目高效推进的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加快剩余扫尾工程与设备调试工作，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运营，依托该物流枢纽集聚快递、仓储、配送资源，联动周边产业载体，以智慧物流赋能本地制造业，降本增效，拓宽外销渠道。县领导武建春、邓琼、谭丹主、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想找的钥匙没在常放的地方，翻抽屉时意外看到了旧时候的贺卡，你没位找不到着急，反而借这个小插曲和过去的温暖重逢，原来偶尔的小混乱是生活帮你翻出遗忘的甜，不用怕暂时的找不到。

杯子里的水不小心洒了半杯，擦桌子时摸到桌布柔软的纹理。你没为浪费懊恼，反而借这个动作留意到平时忽略的触感。原来小小的失误是让你更贴近日常细节的机会，不是也能变成感知温柔的入口。

电梯突然停在中间楼层，没慌着按呼就见，反而和同城的人聊了两句家常。你没把故障当意外，反而借这个小停顿收获了陌生的善意。原来偶尔的不顺畅是生活给你创造的小连结，不用怕暂时的停下来。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洋兴叹这则成语的原意是看到别人伟大才感到自己的渺小，后来一般用来比喻办事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够，无从着手，无可奈何。望洋是指仰望的样子，兴是发出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庄子的《秋水》，传说黄河里有个河神，人们尊称他为河伯。河伯一向以为他所在的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河，这里的水是最多的，因此从未远离过黄河。秋天来了，雨水连绵不断，大大小小河流的河水猛涨，全汇集到了黄河里。黄河的水道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水，河水横到了岸上，淹没了两岸的土地。于是黄河的水面开阔起来，隔水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连对岸的牛马也看不清楚了。河伯见水势这么大，以为天下的水都流到这里了，于是得意洋洋地乘兴清流东游。不久他来到了黄河的入海口北海，举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浪涛拍打着蓝天，这景象是他从没有见过的。黄河根本不能与北海相比，这时的河伯再也不得意洋洋了，他抬起头来望洋兴叹地说，俗话说，听到一百样道理就自以为知道的很多，觉得谁也比不上自己，这话也许就是指我吧。如果我不到这里来亲眼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我的眼界怎么能打开？我也永远要被那些有见识的人讥笑了。北海之神安慰河伯说，是啊，对井中的蛙是不能同他谈海的，因为他被自己的住所所局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海。对只生存在夏天的虫是不能同他谈冰的，因为他受时间的限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冬天。对见识浅陋的人是不能同他讲高深道理的，因为他被所受的教育束缚住了。河伯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觉得北海之神讲的道理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打印文件时纸卡住了，拆打印机的过程里发现之前夹在里面的小便签，你没为卡纸烦躁，反而借这个小麻烦找回了遗忘的小提醒。原来日常的小故障是生活帮你捡回遗漏的细节，不是里藏着小惊喜。

穿鞋子时发现袜子有点歪，脱下来重新穿的瞬间，想起小时候妈妈帮你整理袜子的样子，你没觉得麻烦，反而借这个小动作和童年的温暖重逢。原来小小的不舒适是让你回忆起爱的契机，不用嫌偶尔的重来。

点的外卖送错了口味，没打电话退换，反而尝了尝从没吃过的味道。你没为送错生气，反而借这个小意外解锁了新喜好。原来偶尔的不如意是生活帮你打开的新窗口，不是也能变成尝试新事物的机会。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想打开的瓶盖拧不动，求助旁边的人帮忙时，收到了一个友善的微笑。你没为拧不开沮丧，反而借这个小求助收获了陌生的温柔。原来偶尔的做不到，是生活给你传递善意的机会，不用怕暂时的需要帮。

笔记本写满了最后一页，没位没地方写着急，反而翻回第一页看自己之前的自己，你没位写完焦虑，反而借这个节点看到自己的小成长。原来小小的满页是生活帮你标记的进步，不是里藏着看见自己的契机。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继续来收听你的样子。这是发哥的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的结尾曲。影片结尾的时候，罗大佑的略带沙哑的嗓音，悲怆的歌声在画面当中飘动着，那就像是一首黑色的挽歌，祭奠阿郎，祭奠他永远不会老去的样子。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是你的样子，罗大佑。我听到

失去的岁月里，我们躁动不安的梦想，有我们年轻气盛的誓言，也有我们的悲伤、暗恋、跌倒、狂喜，一切的一切在歌声里回味那花样年华。张惠妹

他是80年代的歌坛巨星，发行畅销大碟8700万张。他悲凉的情歌，孤傲的形象，相得益彰，创造了华语歌坛王杰时代。每出一张专辑都是盛况空前，金曲数不胜数，风靡全球华人。比如说像《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有《回家》等等，都是我们的成长记忆。王杰，《一场游戏一场》。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抓特务》，由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作妮、张瑶、林小凡、杨淑一主演的剧情犯罪片。该片于2026年6月19日上映，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土塘刀胡同。

15号院的特务5182冯静波，为追查真相，肖达利索性搬进院落。昔日追查者与目标成为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两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岁月起落间满是波折与变故，当阅尽半生风雨，这对相伴相斗一辈子的冤家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宿敌。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成林的小螺号这首歌是80年代初的一首歌曲，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位用邓丽君所有的音乐专辑演唱方法演唱歌曲的一位歌手，成林的出现曾经在内地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小螺号正是在争议当中被全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作品。

行走在路上，聆听张学友的 Linda， 心里开心的如怒放一般。 Linda 这是张学友他跌入谷底之后回归乐坛获奖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张学友以后的歌唱事业风生水起的一个见证，是张学友在乐坛的重要转折点，是一首非常棒的金曲。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

0: 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我们总会在不设防的时候喜欢上一些人，没什么原因，可能不在一个高度，却牢牢地放在心上，就像某一段旋律或者是某一句歌词，就会成为你爱上一首歌的理由。你有一首歌是听到就爱上的吗？你有一个人是见到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的吗？爱要有你才完美。

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所以你会感觉很萧条，可是这是它在汲取能量，等到明年又是一树的绿色。人生处处充满着希望，现在是秋天，在秋天我愿意和你一起听首老歌，让幸福的温度温暖有些凉凉的秋天，也让你的笑容绽放在最美的蓝天。

接下来是来自欧阳菲菲的《爱开始都像一首歌》，你是我一切命所的挣脱，你是我一切难题的答案，你是我一切时节的光泽，附在命运的指纹上，勾勒余生的线索。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美好和奇妙。
1: 古代也有人才招聘制度吗？在现代，招聘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招揽人才方式，被运用于社会各行各业当中。但是你知道吗？招聘作为一种选拔官吏和吸纳人才的办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制度之一。最早的聘用人才记录见于孟子，商汤派人五次往返，以必聘伊尹，周朝也会在每年的三月聘名士礼贤者，周文王当时就凭借招聘的方式招揽了不少的贤才。战国时期第一次的改革便是从人才引进开始，比如燕昭王建造黄金台求贤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公元前315年，燕昭王为郭伟筑黄金台，卑身厚壁招天下英才，这才导致大量人才往燕国汇聚，如魏人乐毅、齐人邹衍、赵人巨辛，形成世争趋燕的局面。而秦国也不甘于后，大量从关东六国征聘人才，这也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历史中，人才招聘的高潮在汉初。汉高祖11年发布招聘令，进行全国性的招聘人才动员。汉武帝即位初也下诏招聘人才，应聘者上千人。元丰5年，汉武帝又命令各州县推荐能者贤才。到了东汉末年，陈群首创九品中正制，这种系统性取材的办法尽管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因为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而将直接招聘制度取而代之。隋唐以后，以人为本的科举制更是趋向系统化、合理化，因而直接招聘的制度也就逐渐的衰微了。

0: 工制造。
1: 接下来是吕峰的《朋友别哭》，这是时代的经典，听了好多年仍然忘不掉。也许每一个听《朋友别哭》的朋友都会对这首歌曲有不同的感触。生命有太多的遗憾，它不仅唱出了我们的心灵与感情，也唱出了世人的无奈

沉迷于一段目光，一盏回首，或是生生不息的念想，潜于修行的河川，怀有赤子之心，以柔肠，以复返。我想最知人深刻的是一种专注，一种精神延续的饕餮，而非偏见与固执所蛊惑的那些带有辛辣疼痛感的刺激源。张艾嘉，光阴的

0: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斐。1989年，一首再回首红透了半边天，忧郁王子姜育恒凭借着专辑再回首达到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是一首非常经典非常老的歌曲了，但是它包含的那种深情不会因为它是老歌而流失。姜育恒，再回首。
1: 再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你，疏于自然的包容你，关注你，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否认和拒绝，如果我初遇到你就知来日方长，我们都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来听到陈明真，到哪里长那么好。

0: 有空气的地方必然会有风，所以呢，风会继续吹。韩中情这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因为曲调唱腔实在是太优美凄凉，太感人化。《风继续吹》不愧是情歌的经典，心中挚爱。其实人的一生就像风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珍妮，她纵横歌坛40年，是跨越4个时代的华语歌坛一代实力常青树、殿堂级歌后，是少数能够跨越不同时代演绎纯正粤语、国语和英文歌，并且留下很多出色作品的歌手，《奋斗》《铁血丹青》《海上花》等经典家喻户晓。在央视春晚上，珍妮演绎的《鲁冰花》和同一首歌惊艳神州，珍妮罗文《铁血丹青》。

式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李宗盛的这首《寂寞难耐》，简单的歌词，简约的配器，不粉饰的唱法，可是听起来却让人能够过耳不忘。他的身上有一种清华洗净后的坦荡，这种气质只有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才能够被发挥到极致。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任时光流转，岁月变迁，不抱怨，不言苦，不忧伤，不认输，安静的生活。听个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和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斐。我偶尔也会畅想更加幸福的生活，遇到更好的人，住在比这更好的城，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冥冥注定，一切都是一种命理，一种错综复杂的缘分。我的生命本就说好用这些来铸成的，如此说来，你便是最好的人，这里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小虎队。

接下来是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细腻的歌词，完美的和声，就这样将心事给慢慢的唱出来了。或许有的时候在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又会想起某段往事。台湾的老城市民谣，旋律歌词契合得非常舒服。这首歌能够听到哀伤、淡然、喜悦，还有一种怀念。吉他声一出来，音乐的画面感一下子就会让你回到过去了。

豆浆油条，这是林俊杰非常好的一首歌曲，我也很喜欢。林俊杰他喜欢早餐的时候喝豆浆吃油条，突然来了灵感，用两者来代表不离不弃的情侣，轻松欢快的曲风搭配上林俊杰浅浅迷人的酒窝，你喜欢吗？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工制造。
1: 知画，他是国内流行乐坛少有的尝试多种演唱领域的歌手，在作品诠释上赋予独特的嗓音特色以及原创精神，情感细腻动人，演唱行云流水，毫不做作。有录音师甚至称知画是流行乐坛的活化石。1994年出版的《凤凰与蝴蝶》这张专辑被誉为流行乐高度艺术化。来听到知画的《凤凰与蝴蝶》。

接下来是许巍的时光，这是一首充满着回忆但是却又非常忧伤的歌曲。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总一个人背一个包上街，一个人看电影。那年春天，走在梧桐树刚冒出新芽的路上，天空特别蓝，突然传来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的乐声，瞬间觉得时光静好，岁月匆匆，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上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大哥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把对自己的偏爱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无论是别夺钱粉铃兰，还是泡杯甜香桂圆茶，这份在意就是爱自己的温暖印记。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火遮眼》。该片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惊悚片，雅燕、鲁燕安、杰佳、雅宁特别演出，于2026年6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在东南亚经营店铺的王伟因女儿当街被拐，被迫深入犯罪网络展开营救，期间与记者结成同盟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掀起来。三

笑时轻轻捻一捻发梢的穗蓉，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椰绒球似的软绵还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润标识。刚刚就没道理在一起

0: 权利。只要知道别动刀离开我才会觉得好可惜。
1: 把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茉莉棉似的软暖里，蹭一蹭衣角的软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孙浩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孙浩出席并讲话。杨峰带队到狗篓乡、吉滨镇和西渡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我县举行中小学田径运动会，830名选手同台竞技。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要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6月23号，县委书记孙浩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师学系武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奋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4: 会议指出，全县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把讲政治重党性贯穿始终，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事求是推进县域经济强县建设，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会议强调，要知行合一，以正确政绩观引 岭县域高质量发展，围绕一加三产业布局，持续深化五好园区建设，持续巩固提升钟表、陶瓷、鞋服、小家电四大产业集群，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着力打造湘南轻工制造集聚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发展壮大粮食、生猪、油料、禽蛋四条农业产业链，持续创响恒农征选，着力打造粤港澳农副产品职工区，对接融入大南粤旅游圈，推深做实山水人文四大文章，着力打造湖湘文化旅游特色区，对接融入省域副中心城市和西南云大城镇群，以规划融城为引领，交通融城为先导，产业融城为支撑，统筹推进高铁新区、张板新区、英南新区以及樟木新区建设，着力打造东部融城发展示范区，抓实抓细信访维稳、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生态环保等各项重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有序开展，取得实际成效。要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节点化督办，对查摆出的问题紧盯不放，逐一消耗，同时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确保问题真解决，群众真满意。
5: 23号，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县委书记孙浩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有关部署要求，站稳人民立场，恪守法定程序，严明换届纪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稳妥有序、风清气正完成本届换届各项任务。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出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主持。
4: 孙浩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基层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生动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换届的重大意义，以换届检验政治担当，以换届践行人民民主，以换届打造过硬队伍，为建设县域经济强县、筑牢组织支撑，凝聚磅礴力量。孙浩要求要抓实关键环节，切实提升换届的质量效果，要把好代表质量关，严控结构比例，注重实干导向，确保选出能履职、敢代言、善办事的基层代表，让代表队伍成为推动县域经济

0: 经济发展的优质力量，要把好法定程序关，抓好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升一线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和处置复杂问题的能力，做到法定程序一步步少，规定标准一丝不降，要把好选举纪律关，进一步深化警示教育，织密监督网络，从严执纪问责，严防风险隐患，守住换届的平稳底线。孙浩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全面压实换届的工作责任，要加强党的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宣传引导，严格风气监督，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选出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班子。会上，刘洋就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宣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当天下午，县人大常委会还举办全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班，县领导龙国华、林小林、周兴生、张宇宙、刘国荣参加。
1: 2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深入狗篓乡、吉滨镇和西渡高新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杨峰强调，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攻坚，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强化要素保障，靠前纾困解难，推动优质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快见效，全方位夯实县域经济根基，丰富城乡产业业态。
0: 在狗篓风景区，杨峰走进大宇文创咖啡馆、自然研学餐厅等特色文旅业态，仔细查看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进度，详细了解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创建规划、文旅融合发展布局等工作情况。杨峰指出，要学习借鉴南岳景区成熟运营管理经验，坚持差异化、错位化发展思路，依托近郊区位优势，深耕周末游、周边游、康养休闲市场，要紧扣休闲度假核心定位，统筹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配套设施，打造集森林观光、避暑疗养、人文体验、科普研学、假日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文旅度假胜地，持续释放县域文旅消费潜力。在安发农业吉滨镇蛋鸭养殖基地，杨峰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外销渠道布局及现阶段发展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该基地占地233亩，规划建设11栋标准化鸭舍，设计存栏规模80.5万余，当前已有4栋鸭舍建成投产，现存龙蛋鸭20万余。他要求企业抢抓工期，加快剩余鸭舍建设投产，持续扩大标准化蛋鸭养殖产能，推动我县优质禽蛋产品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农副产品供应体系，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品牌。高新智慧物流园项目是为极兔速递量身打造的湖南地区区域核心智能物流分拨枢纽，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已进入设备安装和工程扫尾阶段，7月份可正式投入运营。杨峰深入厂区实地查看自动化分拣设备安装施工现场，对项目高效推进的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加快剩余扫尾工程与设备调试工作，确保项目按期投产运营，依托该物流枢纽集聚快递、仓储、配送资源，联动周边产业载体，以智慧物流赋能本地制造业，降本增效，拓宽外销渠道。县领导武建春、邓琼、谭丹主、罗浩、洪桥参加调研。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丝绒合适的柔滑里，睡前多摸一摸盒里的串珠，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星芒。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像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转一转手腕的软串珠，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韵。

给每一次敢慢想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橘糖，哪怕只是多晒会儿午后的暖光，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符号。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误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